0: Inspector 743.
1: Inspector 743.
0: Fire alarm at 3775 Grove at Thorough Run, building 14 is back in service, normal operation. Show me available.
1: Copy. Go on.
2: Four, two, and a row. 10-4.
3: Fifty-six University's clear from sample to Sawgrass. No to it.
1: 10-4. Sample 42nd.
4: Florida 1-2 Delta uniform Quebec Lima on a gray Toyota.
1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University.
3: For the Kilo Bravo Echo, Kilo 6-1, Silver Honda.
1: Tadfar.
2: Thirty-four, 23.

0: 我老公没有，我就这里没有。
1: 那我们再来。
0: 没有，是没有。
1: 10-4, Unifor 94.
2: 310A, from Legacy 51.
1: 10-4.
3: 13 caller does want to meet.
1: 54.
3: Bravo 51 as well.